的粪扫，嘛讲伊已经习惯，习惯老汤的生活，习惯冬寒。这条河其实无虾米唔好，但是有一天，剩一卡的杯啊，登去的牙刷，破裂的车摔破我的杯啊挂，咖啡车倒的声。我垃圾的衫，低头的脚，因为我崴着的脚，伊搁咧吗？吞落的我，同事挡起的脚，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，电话声，老师你请，讲给我听，什么？我叫你喊我干哪拍？搁咧挂，搁咧卡，搁咧砸，搁咧挂，搁咧讲，搁咧砸，搁咧砸。